0: 机会将白色核弹还原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核弹还原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
0: 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
0: 机会将白色核弹还原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核弹还原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